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与 越南 同意加强贸易、投资及技术伙伴关系。印度与 越南 签署了多项协议，涵盖数字、技术、基础、医疗、监管、公共部门申请、数字支付以及文化与旅游等领域。这些备忘录是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后签署的。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莫迪总理宣布，经过官方深入的讨论，两国已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加强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总理表示，为了传承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印度目前正在协助修复越南古代占婆文明遗址中的梅山圣地和仁塔寺庙。苏林主席表示，越南高度重视与印度建立关系50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高度评价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来访的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宣布了多项举措，这才传承两国共同的一华遗产。在莫迪总理与越南国家主席举行双边会谈后，印度外交部东方司司长比库马兰在向媒体通报情况时表示，两国一致同意加强政府与企业层面的合作，以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及技术伙伴关系的成长。鉴于印度制药业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双方同意探讨相关途径，以便印度企业自2027年起有机会参与越南公共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工作。两国领导人还重申，防务与安全合作是印度与越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大支柱。据本记者报道，印度与越南已确立了一项新的贸易目标，力争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5,250亿美元。据报道，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旨在结束冲突并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项初步协议，该协议有望终结波斯湾地区的冲突。就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双方目前正致力于拟定一份包含14个要点的单页备忘录。根据拟页的协议，伊朗将同意暂停核能所活动，而美国方面则将放宽制裁措施，并且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被冻结资金。此外，双方预计还将放宽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这次预期的转变是在
唐纳的太郎普总统宣布撤停，这一计划之后发生的。这在胡尔木次海峡执行的海军护航任务，特朗普在宣布暂停该计划时，援引了谈判中取得的巨大进展作为理由。在他设更就行的亚洲 U15 拳击锦标赛上，印度拳击手锁定了30米奖杯中的27名。在乌兹别克克斯坦克塔吉斯坦举行的亚洲 U15 和 U17 拳击锦标赛上，印度年轻拳手们以确保者获得27枚奖杯。印度的利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喜马吉尔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喜马蒂克里希纳库玛里唱的喜马吉尔邦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听众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片段片题目是星斗而行动完美人物。在星斗而行动19年之际，全国人民向武装部队致以崇高敬意，正是这支部队在面对2025年4月22日发生的巴哈尔贾姆恐怖袭击事件时，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实力。受巴基斯坦支持的袭击者曾闯入派萨兰谷，盘问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最后大开杀戒，导致26人死害，这显然是一次企图煽动教派暴力的行径，它只标志着恐怖分子的策略发生了转变，从单纯的跨境袭击转向了试图从内部撕裂印度。作为回应，印度武装部队于2025年5月7日占领一时

四十四分，启动了新度尔行动，对位于巴基斯坦本土及巴孔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实施了，并指挥实施。印度军队对巴孔克什米尔地区及巴基斯坦潘查普巴省境内的九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了精准打击。这次行动共击沉了百多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一名曾参与劫持 IC-814 航班的坠机犯，唯有巴哈瓦尔布尔、莫德里克等地区的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营地均被摧毁。其中莫里德克营地曾是恐怖分子阿杰·马雷·卡萨普和大卫·黑德里的巢穴。印度空军在行动期间始终保持着空中支援的监控时态，成功获取了这次精准打击取得成效的影像证据。印度空军的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莫德里克、巴哈瓦尔布尔等地，凭借严谨的分析、周密的规划和精准的执行，印度军队通过精准打击彻底摧毁了全部九恐怖分子营地，且未造成任何附带损失。随后，印度武装部队公布了巴基斯坦境内被摧毁的恐怖分子营地的详细且触目惊心的影像资料。与此同时，印度空军还对我国边境地区构筑了坚固的防空屏障。在五月七日、八日和九日这三天里，巴基斯坦方面接连出动无人驾驶飞行器 UAV 及循环弹射下式无人机，企图袭击我国平民居住区及军事设施。然而，这些入侵飞行器均被成功拦截并摧毁。我国平民及军事基地均未遭受任何损失，令人惊艳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印度军队的打击目标及先于恐怖分子时，巴基斯坦方面却将攻击轮岛支持印度平民。印度还摧毁了唯有拉哈尔基列兰瓦拉、萨卡夫塔、卡什拉拉、拉西姆阿亚尔汗等指挥中心以及坦瓦的后前仓库。巴基斯坦随即发起了一场猛烈的网络虚假信息攻势，他试图利用编造不全的故事和虚假宣传来针对印度。巴基斯坦企图通过这场虚假信息战歪曲事实，误导全球公众，并进一步推行及虚假宣示。这印度此也是视为一举积极于给回击，展现出高度的数次精益性。在应对这场休息下，算是印度表现的该政策有更更有条。印度方面精准地传达了新度尔行动的成效，重点强调战略成果，而非哗众取宠的批评内容。

印度党主结束了由巴基斯坦境内账号所使用的操纵手段，其中许多账号目前正受到国际社交媒体并带的审查。2025年5月12日，莫迪总理发表全国讲话，指出星图尔行动不仅仅是一个行动代号，它更是国内数百万民众心声的写照，一是印度对正义所写下的恒不磨灭的庄严承诺。他说道，印度将一如既往地采取强有力措施，坚决捍卫国家的边境与人民的安全。在战场上，我们熊熊战胜了巴基斯坦，而印度而行动此为我们的军事实力增添了全球的维度。一旦印度遭遇恐怖袭击，我们必须将其以对更强有力的回击。印度绝不容给任何形式的合法者。印度将对恐怖分子的残酷点实施清群且果断的打击。印度在反对斗争中绝不会对自主主攻不注意的政府与策划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区别带队。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篇，题目是《星图尔行动：完美任务》。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莫森曼维唱的一首歌曲。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与越南通过加强贸易、投资及技术伙伴关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来访的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宣布了多项举措，旨在传承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据报道，美国与伊朗政界仅达成一项协议，旨在结束冲突并放宽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塔什堪举行的亚洲 U15 拳击锦标赛上，印度拳击手锁定了30枚奖牌中的27枚。印度电力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听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狮王与大象》。在森林里，狮子王很喜欢大象，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有无穷的力量，既聪明又爱交朋友。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谈谈森林里的事情。狮子王还爱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狮子吃肉，大象呢吃树叶。

两个朋友形影不离，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向了整个森林，大家都在议论。黑熊挥动着他的巨掌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虽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就是啊，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他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长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他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和让人恶心的长鼻子。动物们全都大笑了起来。这个议论正好被从旁边路过的狮子王和大象听到了。狮子王忍不住去为大象打抱不平，可是大象呢，毫不在乎的一笑置之。这个故事啊，是说拼命撅舌头贬低别人的人，其实啊，都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

0: 德利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与佛教。印度和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久的历史和千年的文化，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很悠久的。虽然这两个邻邦之间有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难以攻下的墙壁，但是这并不阻碍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公元前增加传召了。汉朝的汉武帝的一位军官名叫张骞的题名上就自此证明这一点。张骞到大夏来的时候，在那里的市场里看到了有竹竿做的东西和成都的布。他对大夏的商人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从印度来的。按照张骞想的，印度一定离成都不远，并且这两国之间一定有过商业关系。该题名表明印度同中国和中亚国家有过商业关系。此外，印度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都传到了中亚和中南亚国家了。那时候印度的西北不是佛教的中心，从这个地方佛教转到了中亚了。公元前241年，在扩旦已经建设了一座佛寺。佛教来到中国的日子不是正确的，当时大多数的哲学认为佛教是在汉朝汉明帝的时候来到中国。这时候为了传播佛教，印度的两位和尚师母腾和朱芳兰来到了洛阳，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佛经是42章经。佛教来到中国的时候，100多年以后被安受了皇帝的承认。虽然儒家和道家的始终反对佛教，但是佛教总是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统治者的注目。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印度、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和尚已成了不少佛经。中亚洲和中国的和尚与皇帝在传播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还有商人落在中国的印度人、中亚商人和统治者也向佛教、传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是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就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传召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管制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同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阿罗拉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石窟。印度的富迪西亚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 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农历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收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字，意思就是中国紫咒。此外纸、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当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和佛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夏玉的世界，季风鼓励学者、抒情诗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世纪，季风鼓励诗人写诗。印度是麦克都丹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

借酒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诗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时农村的经验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茔、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经验、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漫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魔术、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魔术。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下雨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楚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楚拉或者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农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雨季的歌曲。在全印度恒河平地，克里什纳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贡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反映雨季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皇帝阿克巴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一名是米亚丹森，好像他创造了雨季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唱雨季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干净全地区。印度电影常常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雨季来合作，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他的感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十三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三最大的邦级。

碧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是佛教创造人释迦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托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

印度德语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礼节的神话和故事。善战胜雅恶的圣礼节，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十月左右，在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为基础的。结果常知道的故事是罗马神引得了跟邦加拉起自西达的拉瓦纳王子，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建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哈西那普王国五个

秦王跟表兄弟的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德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火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火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加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4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恒河水中淹没雕像。在西蒙加拉邦，这是超过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礼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钱女神拉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房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就圣礼节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创造王国的阿尤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

0: 网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诞节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车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

0: 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女士歌手苏尼迪·约翰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10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10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10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他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梵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梵王的宫廷外边，梵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梵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
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饭王要叫十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饭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

0: 听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拉比尚格尔坦达西塔琴，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灰摇尾巴的浪》。一只浪掉进了陷阱里，怎么抓也抓不上来。老山羊正好从这儿路过，浪连忙打招呼：“哎呀，好朋友，为了我们的友情，帮帮忙吧。”老山羊问：“你是谁呀？为什么跑到陷阱里去了？”浪装出一副又老实又可怜的模样说：“我，你不认识了吗？我是有忠诚又驯良的狗啊，为了救一只掉进陷阱的小鸡，我毫不犹豫地跳下来，没想到再也抓不上去了。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只善良的狗吧。”老山羊看了狼几眼说：“你不像狗，倒很像狼。”狼连忙半闭着眼睛说：“我是狼狗，所以呢有点像狼，可是我的心情很温和，跟山羊特别亲。你只要伸下一条腿来，我就得救了。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给你添毛，帮你咬虱子。”老山羊说：“别再花言巧语了，你骗不了我。

我都是老老实实的，不像你这么狡猾，浪着急了，赶忙说，请你相信我，我的的确确是狗，不信你看我还会摇尾巴呢。说着，浪使劲的摇了几下尾巴，噗噗噗，把陷阱里的尘土都扫了起来。老傻娘看到这条鹰尾巴，心里完全明白了。她说，你再会摇尾巴，也还是一只凶恶的狼。你干尽了坏事，谁也不会来救你的。狼终于露出了凶相，他咧嘴开，披着牙对老山羊恶狠狠叫嚷：你这该死的老东西，不快点过来帮忙，我就吃掉你。老山羊轻蔑地看了狼一眼说，你不会活多久了，猎人会来收拾你的。说完就走开了。会摇尾巴的狼的故事告诉人们，像狼一样的坏人和狼一样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善于识破他们伪装，不被假象所蒙骗。印度的李光不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周四，国家向在新都尔行动中展现勇气、奉献精神，并作出最高牺牲的武装部队致敬。去年的今天，印度发起新都尔行动，对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的九处恐怖基础设施实施空袭，消灭了至少100名恐怖分子。这是印度对去年4月22日发生的巴哈加姆由巴基斯坦致其的针对游客的野蛮恐怖袭击所做出的有力回应。在纪念活动致辞中，总统、副总统和总理将新都尔行动描述为国家对恐怖主义及国家安全威胁采取毫无妥协立场的里程碑式体现。总统塔鲁巴迪·摩尔姆表示，新都尔行动是印度坚定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所有威胁国家主权和公民安全实力决心的鲜明见证。他说，这次任务取得的非凡成功体现了我国武装部队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决心。总统表示，巴哈加姆发生的残暴袭击遭到了恰当且具有典范意义的精准回应。他重申，那些企图威胁印度的人必须明白，我们的国家始终保持警惕、团结一致，并已准备好以强大力量做出回应。摩尔姆总统表示，今天全国向我国士兵不屈不挠地应用牺牲精神和专业素养致敬。副总统拉塔卡利斯南称，新都尔行动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当时印度队试图破坏印度和平、团结与主权的恐怖势力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做出了坚决回应。副总统表示，我国武装部队坚定不移的